0: 对局上方。
1: 很。
0: 你就可以说了。I updated a worldwide citation for staff science, 136.